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金甲铜环在北平府的街上遇上一桩怪事。有一个大汉30多岁，身体长得挺壮实，光着膀子擦粉带花，简直跟个活妖怪差不多少，自己敲着锣招了不少的人。他们俩站在人群外头想听个究竟，就见这大个子在凳子上站着，敲了一阵锣之后不敲了。哎呀，当差的一瞪眼说，我这想词儿呢。乡亲们，父老兄弟姊妹们，在下我姓杜，我叫杜三，我也是咱北平府的人，家里头是开杜家肉铺的。因为当初啊，我酷爱武术，学过几招拳脚，我呢就觉着自己不含糊，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觉着谁也不是我的对手。2天前我一高兴到了城外的顺义庄，我去登台打擂，结果叫擂官把我给打败了。按着擂台的规矩，打胜了有赏，打败了就得游街示众，我这不是败了吗？所以就得游街。乡亲们呐，大伙儿都别跟我学，我脸皮太厚，不知道天高地厚，因此才得了这么个结果。你要没能耐，千万别上擂台哟。我该死。当差的点了点头，行了，敲着锣往前走。嘡嘡，自己背着凳子敲着锣在头前，当差的压着他奔东就去了。金甲铜环也没听太清楚，心说哦，这立了个擂台，擂台这规矩可真特殊啊，怎么打败了还得擦粉带花，这样游街呢？这风俗真怪可笑的。等人们散后，他们俩顺着街直接来到北平府，跟门上的人道过辛苦之后，一打听棋牌长张公瑾，门上的人告诉他们，二位你们来得不巧，我们12名棋牌官都到城外顺义庄去了，到那儿阵擂。如果您要没急事儿呢，您过2天再来，恐怕这擂台一半天就结束了。如果您有急事儿，你到顺义庄去找吧。多谢。哥俩心里着急呀，心说还得过2天，那哪能等得了呢？不如啊，就到顺义庄找去。见着张公瑾，把单二哥的信给了他，听听他怎么说。如果他说这100杀威棒免了，那一天云彩就散了，大伙儿都松口气。如果说不行，那再想办法。哥两个一商议，这是上策。 那么跟门上的人一打听，顺义庄在哪儿？门上人告诉他们，不远，出东关5里地就是顺义庄，那儿有座关帝庙，到那儿就找着了。哎，多谢多谢。就这样，哥俩离开北平王府，出东城，赶奔顺义庄。到这儿一看呢，是个大集镇呐、啊。看意思能有1600-700户人家。由于这儿立擂，招的4乡8镇的人全都集中到这儿，跟个大庙会似的。这个人这个多劲儿就甭提了。两个人找到关帝庙，一打听这儿的出家人，说张公瑾刚才还在这儿，可能这会儿啊，看擂台有没有什么事情，出去转弯去了。俩人一想，怎么这么不巧啊？要不咱们到擂台那找找。就这样，他们赶奔擂台。其实这擂台就在关帝庙对面，这是个大空场，方圆能有30亩地大小，寺外高，当间低，就在低洼这地方修座擂台，为的是看热闹的人站到高处得眼。这人真是成千上万。哥俩站到人群后头一看，擂台空着，还没开擂。台上有几个人转转悠悠的，又在那扫台子的，有挂帐子的。因为人多，声音嘈杂，什么也听不见。他们往左右一看，左右还有两个大看台，芦席棚扎的顶，一层比一层高，都坐满了人了。哥俩就挤到东边来了。一看呢，看台上还有闲座，心说呀，不如找座先歇歇，等歇过乏来再接茬找张公瑾。顺着梯子，他俩上了东看台了。你看人家这地方买卖做得还不错，有一些生意人利用擂台的机会做小买卖，卖茶水，卖瓜子，卖点心，比那大戏园子还热闹。他们哥俩刚坐下，卖水的过来了。二位口渴吗？沏壶香茶吧。来壶吧。嗑瓜子吗？来半斤。黑瓜子、白瓜子、糖块都给摆在这儿，水给沏上。哥俩坐这地方也不错，往台上一看是正得眼。金甲铜环一琢磨，咱先喝两碗水再说吧。他们嗑着瓜子喝着水，就四外打量。心说天到这半时候，这个擂台怎么还没开呀？这擂官跑哪儿去了？好奇的心人人都有，所以两个人究竟要看看怎么回事。哎，时间不大，就听擂台上云盘响亮，踏啦啦啦啦啦，踏啦啦啦啦啦啦啦，马上场子静下来了。上场门的帘啪嗒一起，在里边出了一条大汉。可这家这个身高过丈，是膀阔三庭啊。最显眼的就他这肚子，噔楞噔楞，跟大粉坨差不多少，裤腰带在肚脐眼底下扎着，光着膀子，蹲裆滚裤，蹬着一双大洒鞋，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牛心发卷，是珠簪别顶。你别看这么胖，坨这么大，看岁数不太大，不超过25岁去。这人长得是浓眉大眼，二目如电，晃着膀子从上场门出来，围着擂台先转了3圈，然后挺身站住，冲台下的老百姓一抱拳，拾了个罗圈礼。各位乡亲们，在下姓史啊，双名大奈。我史大奈在这立擂100天，那么知道的那就不用说了，不知道的 一定要问，无缘无故的你为什么要立擂呀？立擂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现在就跟乡亲们讲一讲。我史德赖就是北平人，幼年之间拜了老师，学过刀枪棍棒，马上部下我也练过几条，我就觉着我挺了不起呀。就这么的，我的火比别人都高，动不动就想动武。那位说你吃哪行饭的呢？我是马贩子，专贩卖司马。前些时我贩卖马到了北口，跟口外的人由于马行交易发生口角，我这火就压不住了，一下失手打死人命。就这么我摊了人命官司了。按理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得以命抵命。可是感谢北平王啊，他老人家法外超脱，开脱了我的死罪，让我在顺义庄立擂百天。如果在这100天当中有人把我打倒，那讲不了说不起，就杀我个二罪归一，给人家抵偿对命。假如说我走时期，这100天没打败仗，能够善始善终，王爷不但饶了我，相反还要给我官职，叫我在北平王府效力当差，为国家尽忠。我实在是感谢呀。可能是老天爷睁眼，也是乡亲们的照顾，立擂已经99天了，我还从来没打过败仗。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我想请一位到台上跟我比武。哪一位乐意登台比武，在下欢迎。说谁也不登台，那算成全我了。我回去见着北平王一消差，我就能当个一官半职的，我也忘不了各位乡亲们的好处。可毕竟这是擂台，咱不能说不允许别人打擂。看见没看见，这后边有成风的银子，如果您登台打擂不白打，打我一拳给文银10两，踢一腿给文银20两，啪撂个个子给文银50两。如果您能把我从台上打到台底下去，想当官那没问题，您就可以代替我到北平王府效力当差。假如说我不乐意当官，好办，我们这奉送白银1000两，让您发个小财。可话咱们还得说回来，这钱是好花，但是不太好拿呀。我史德赖也不是自夸其德，想碰碰我的人还真都不多。您要不信，那您就登台比划比划，可别忘了，真要叫我给打倒了，这滋味可也不好受啊。伤筋动骨你得自己花钱去治，打死你得认倒霉，说我没死没伤那也完不了，还得给你擦粉带花游街示众。前些时大伙儿也见到了吧，街上经常有游街示众的，那就是自不量力登台比武被我给赢了的。众位听清了没有？有没有登台的？哪位登台？他连让了数遍，无人答言。 史大奈乐了。多谢众位捧场啊，既然大家都不肯赏脸，咱这擂台可就收了，这便宜我可就捡到了，您将来可别后悔啊，错过这个机会可就没了。这金甲铜环在座位上一听，觉着他说这番话非常刺耳朵，心说姓史的这小子太狂点了，你打死人了为什么不偿命？立擂百日嘛，还要给个官当，这都什么规矩呀？这北平王罗毅跟他是什么关系？我二哥那么好的人，还得上堂打一百杀威棒，相比之下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你说这小子狂的，那嘴撇得跟瓢似的，就是欠揍。金甲铜环呢也好武术，那在山西潞州天堂县那也拿得出去，另外年轻的人都好胜，他们在替秦琼不平，这火就顶到脑门子上来了。金甲就说，兄弟你喝着水等着我，这便宜不能叫他捡，我教训教训他。好嘞，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哥哥祝你旗开得胜，没说的，道上的我把他扔台底下去。金甲想到这就站起来了，扯开嗓子冲台上喊了一声，呆，我死得在，你先别发狂，打擂吧，来了。这一嗓子好像捅了马蜂窝呀，整个场子就乱了，老百姓甩过脸来都盯着金甲。再看金甲从看台上下来，分人群到擂台。这个擂台呀设立的比较安全，台高一丈五，两旁有梯子，台口前都不让站人，一个是你得扬着大脸也看不见，二一个恐怕台上掉下人来把你砸着，因此呢离着台的两丈之内不准站人，全都有栏杆护板在这挡着，这里边呢把这土圈都泛起来，还铺了不少沙子，喧喧腾腾的，就即使掉下来也摔不了重伤。金甲转过护板，从北边的梯子他上来了，等站在擂关近前呢，大伙一看都乐了，原来金甲铜环都是小个，五短身材，车轴汉子，跟这擂关一比呀，矮着半截，就好像大人跟小孩似的。哗，这金甲心里更不痛快了，心说干什么嘲弄我呀，欺负外来人啊。正在这时，擂关史德奈往后倒退了两步，上一眼下一眼看看金甲，朋友贵姓？姓金呐、啊，你金的爷。哪行发财甭问，360行之中有我这一号。这一说你要打擂，不错，好，想打擂得标名挂号，这是擂台的规矩，我也不标名也不挂号，我打趴下你再说，这不是抬杠吗？史德奈闻听冷笑了一声，朋友你这是何苦呢？我瞅你这火气可挺旺啊，我又哪点得罪你了？你为什么出口带字如此无礼？嗨，都是你自己找的，你还问谁？打趴下咱们再算账，接拳。金甲来了个先发制人，往上一纵，左手一晃，史德奈的面门，正手一拳，叫凤凰穴窝，唰，直奔他的心门。史德奈一看， 你别看此人挺毛愣，但是拳来得可真够快的。哎，上步一闪身，把金家的拳躲开了。与此同时，史德奈把左胳膊伸出来了，一压金家的胳膊，使了一招叫凤凰单展翅，唰，像蒲扇似的大手奔金家的面门拍来。金家一看不好，急忙使了个小蹲身缩梗藏头式，哎，往下一蹲，

抱头，两个胳膊肘护住花盖穴，腿往上一弓，夹住裆，元宝壳子的跟他摔下去，砰一声摔到沙滩上。虽然说摔的不太重，可蹲这下也够巧的，好像没把肠子蹲折了。老百姓一看呢，乐得开了锅了，哇！大话说的可不小啊，闹了半天就这两下子，摔死没有？看看还有气儿没有？说什么的都有。金甲好半天刚从地上站起来，人从后台闯出一伙官人来，能有十来个吧，不容分说把金甲摁在这儿，把衣服就给扒了。金甲觉着迷迷糊糊，这脸上啪啪啪叫人拍着，弄了十来下，他觉着有点香味儿啊，闹了半天给擦粉呢，把头发给破开。

0: 劲儿似的，从地上给拎起来了。嘿，朋友，这可是你自找苦头。按擂台的规矩，打了败仗就得擦粉带花，游街示众，给他找罗去。行了，他捆着呢，怎么拿罗？嘿，今儿算便宜他。擂台最后一天也别进城了，就围着擂台转三圈算了。对，叫他转悠。 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金甲不听也不行，叫人架着膀子围着擂台这转了三圈，走到哪哪是一片骂声，还有人往脸上吐唾沫的，可这个最糟的就甭提了。三圈转完了，人家把绑绳给解开，衣服还给他，滚！算你捡个便宜，啪！
1: 金雅利用这机会把满头的花全都摘掉了，把脸上蹭了两把，挤进人群，回归看台。这铜环臊的脑袋都抬不起来了，心说：“大哥，你可真丢人呐！都看见咱哥俩一块来的，你露脸，我显着也光彩；你现眼，我跟着也丢人呢。”哥哥，你回来了，哎，回来。 哎呀哎呀！我这肚子拧肠疼，打这一小这一脚把我蹬得可真不轻，还那是小事儿。这跟头咱们栽的太爆了，哥哥您等着，我给您出气。那铜环也是讲义气的人，大吼了一声，跳下蹲看台，挤过人群，顺着梯子上了擂台。嘿，大个子！
0: 你小子太不仗义了，一点情面都不留，竟敢当众羞臊我磕头的哥哥！今儿个我跟你要算这笔总账，招全！慢！史德奈往后一退，看了看，这位长得跟那位相差无几。朋友贵姓？摆件姓上去找去。哪行发财？360行里边。
1: 我你这不晦气吗？登台必须得标明挂号，嗨，把你打趴下再说也不晚，招拳，招拳，招拳！连环炮打起没完来了，史德奈火往上撞，心说这哪来的俩野小子，一点规矩都不懂啊！打完了再说，就打完再说吧。没五六个照面，叫人家一拳！
0: 打到铜环后背上，脑瓜朝下栽下擂台，还没等他弄清怎么回事，那十来个人就来了，啪啪啪往脸上给擦粉，往头上给插花，明胳膊给捆起来，围着擂台转三圈。哎呀，这哥俩算倒了血霉了。等转完了三圈，绳子松开，把衣服还给他。 铜环是抱头鼠窜，回到看台。这老百姓这风言风语受不了，周围的人瞅着他们俩咯咯咯直乐，有的人乐的都直不起腰来了。这哥俩一看，谁也别喝了，张公瑾也甭找了，臊死个人呢，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这哥俩下了看台，离开顺义庄，一口气回到北平府店房。
1: 干什么？搬兵来了。单说秦琼、秦二爷，进店之后梳洗已毕，吃了点东西，他躺下睡了。金甲铜环上街办事去了。秦琼这一觉睡得非常好，一眨眼一个多时辰，但这睁眼一看，金甲铜环没影，又忍了一会儿，哥俩还没回来，秦琼可就睡不着了。 站起来，在屋里溜圈儿，也不知道金甲铜环这事儿办的怎么样了。见着张公瑾没有？秦琼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可等了那么长的时间，俩人还没影。为这件事，秦琼特别到街上还找了那么两趟。刚进屋，他们哥俩也到了屋了。二哥，二哥！
0: 秦琼转回身一看，啊！一瞅这俩人太狼狈了。

0: 这铜环脑袋上还有朵花，还忘了摘了，简直跟个活怪物差不多少。二位贤弟，你们这是怎么了？二哥别提了，我们哥俩活不了了。什么事儿？慢慢说，是怎么回事？二哥呀，咱哥仨可不错呀，我们哥俩一路上对您是百般照顾，如果您觉着我们哥俩够意思，无论如何得替我们哥俩出气呀，不然我们就得死在北平府。秦琼闻听火旺上撞，心说羞臊人有这么羞臊的吗？无冤无仇啊，你们这是什么规矩？金甲铜环对我果真不错，我焉能袖手不管？秦琼才要起身大闹北平擂。
1: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여러분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었다는것을불필요한메일을지웠을뿐인데영화관질서를지켰을뿐인데눈건강을생각했을뿐인데창밖을바라봤을뿐인데일부러마음먹고행동하지않아도당신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습니다탄소중립을실천하는가장확실한방법바로당신의좋은생활습관에서비롯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金甲同魂 在擂台上大败而回 到店里来找秦琼 当把经过讲述完了，秦琼心中是大大的不悦，埋怨这两个人不懂事。现在是什么时候？哪有心思打擂呀？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但是架不住这哥俩苦苦哀求，秦琼没有办法。 这才跟着他们赶奔北平擂。咱们书说简短，出了东关，来到顺义庄关帝庙前的擂台，金甲铜环陪着秦琼走进人群。有的人呢，记性还真好，认出金甲铜环来了。哎，哥哥兄弟，瞧喂，瞧喂！ 来了，挨打的人搬来救兵了，是吗？就那大个，可不是怎么的？哎，挨打的回来了。大伙儿这一起哄，人群一阵骚乱。被抬上的擂官史德奈听见了，史德奈腆着肚子，叉着腰，往人丛中一看。 也认出金甲铜环，陪着一个黄面大汉。这史德奈也不对，当时把肚子一舔，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朋友，不服气怎么的？把救兵搬来了啊！甭客气，上台比量比量吧。 这金甲把脖扬起来，跟史德奈在这斗口。哎，我说那小子，你别逞能，该报未报，时刻未到。如今我二哥来了，非把你打趴下不可，是吗？你们两个小子能耐就不怎么样，你二哥还不怎么样。 你们挨打，你二哥也捡不着便宜。双方这一斗口，把秦琼臊了个面红耳赤。本来秦琼不想打擂，到这看一看，走走过场，没想到刚露面，就听见这些冷言冷语。秦琼是山东人，火性也粗着呢。 一看这个擂官口出不逊，秦琼心里不痛快，心说：“年轻人，看你的年纪并不大，你要照这样子狂傲下去，迟早非栽大跟头不可。哎呀，我呀应当给你好好破解破解。”秦琼想的是，分人群来到台下，转到北边，从梯子上了擂台。
2: 他这一登台，老百姓这才不喊叫了，场子上静静的观看这场角逐。秦琼来到台上，冲着擂官史德奈一抱拳：“朋友，在下愿奉陪。”等离着近了，史德奈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秦琼。 一看这个儿比自己还猛，长得细腰乍臂，双肩暴露，面似淡金，五官端正，二目如电，就知道这主比刚才那二位可强多了。史德奈不敢小瞧，赶紧以礼相还。哎，好，不敢当，不敢当。嘿嘿嘿嘿，朋友，你是打擂的吗？
1: 不敢，我不敢说打擂二字啊，擂官。 别忘了，但能容人且容人。我们是外地人，不知道你们本地的规矩。那么一个人打败了也就算了呗，为什么还要五花大绑、擦粉带花，围着城或者是围着擂台转几圈，来个游街示众？这未免太欺负人了。我奉劝阁下，能不能把这条规矩改一改？是吗？哈！哦，你跑这儿说情来了。我说黄脸大个，废话你甭提。历累百天，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我觉着这一天过得挺没滋味，没遇上对手。既然你来了，咱们两个人就比试比试，这是擂台，不是闲谈的地方，登台就得比武。我大个子，你把衣服脱了，咱比比吧。要把我赢了，怎么说都可以；要赢不了，嘿嘿，还得照老规矩办，你也得擦粉带花，游街示众。老百姓哗都乐了。秦琼一看不伸手不行了，要不就也对不起金甲同魂。二爷一不慌二不忙，把外面的大衣闪掉了，叠了叠放到台口，摁状帽、皮靴子、紧大带、勒十字盼，哎，刷刷往后一退，就亮出门户。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秦琼一抬腿一伸手，那是行家，史德奈就吃了一惊。嗯，罢了，果然这几招挺漂亮。史德奈往后一退，唰唰练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把门户也封住了。

黄脸大汉，你是客，我这人还有个毛病，对待英雄好汉我要让他三招。来吧，你先伸手吧，三招落空之后我才能还手。二爷一乐，累官您太客气了，有道是枪兵不压主，我这人还有个毛病，对待英雄好汉也是不先伸手，最好我让你三招，你要落空之后我再还手也不为迟晚，是吗？嘿，够意思啊，既然这样的话我可要冒犯了。史德奈说完了，低着腰往跟前一纵，左手晃秦琼的面门，正手一拳猛击秦琼的前心。秦二爷一闪身躲开了。哎，史德奈使了个双风贯耳，击打秦琼的左右耳根台，秦琼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双拳落空。史德奈招数一变，掌心朝下，手背朝天，泰山压顶奔秦琼的天庭盖便摁。二爷低了腰往旁边一躲，又落空了，连着三招走空啊！秦琼这才插招换式进行反击，两个人就站在一处。但见四壁齐摇啊，挂定风声，两个人打的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不差上下。全场子的人都静静的在这盯着，有的人呢心里乱琢磨，心说这黄面大汉可不简单呐，能跟擂官打个平手，看来史德奈今天碰到茬上了。有的人呢替史德奈使劲儿，有的替秦琼使劲儿。这金甲铜环一边看着，心里边一边念佛，心说阿弥陀佛，保佑我秦二哥大获全胜啊，我们哥仨别全栽到这儿。单说秦琼跟史德奈打了二十几个回合，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秦琼早就能把他赢了，这样做是看看这个擂官究竟有多高的本领。通过这二十个回合，他心里头已经有了底了，心说罢了，怪不得金甲铜环不是他的对手，比人家差得多呀。史德奈果然下过苦功，拳脚不含糊，但是照这样打下去也没个完呢。秦琼一想，干脆给他点厉害看看吧。二爷想到这，啪，双掌一分，晃史德奈的面门，把他的精力全都引到上面来，突然脚底下使了个顺风扯大旗，就是一腿。这一脚可厉害，正好挂到史德奈的脚后跟上，往怀里一蹬，史德奈就站不住了，哎呦，仰面朝天就要摔倒。可秦琼呢，就在他要倒没倒的时候，往前一跟步，哎，用手一拢他的腰，让他没倒下。秦二爷把他扶住之后，往后一退，冲他一抱拳，擂官果然武艺高强，在下领教了，再会。谁看不出来，秦琼赢了，擂官输了，人家要不是过来拉他一下，他就躺下了。史德奈这脸呢当时就红了，像那个你说两句客气话不就完了吗？啊，不，史德奈有点挂不住了，用手一

0: 知秦琼。我说黄脸大个，你这叫羞臊人，还没分出输赢胜败，你走不了接拳。秦琼一闪身躲开了。二爷心里不痛快，心说你看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情理，明明你输了，你怎么还要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呢？二爷转回身来，刚想二次跟他动手，突然从他一伙人能有十几个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登上擂台，为首这个主喊了一声：“别打，别打！”两个人全撤回原位，谁也不伸手。这些人来到中间一横，好像一堵墙似的。说话的这个主来到秦琼的面前，仔细打量了多时，抱腕当胸：“朋友，倘若我没认错的话，您是不是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啊？”秦二爷就是一愣，心说：“我没有标名挂号，也没报通名姓，他怎么认识我呢？”看来还不能说瞎话了。秦琼点了点头：“不错，正是在下。”“哎呦，我的二哥耶！二哥一向可好，小弟给您叩安了。”说着话趴在擂台上就磕头，他身后这伙人也全跪下了。那个擂官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跪在人群后边给秦琼磕头。叔宝赶紧用手相搀：“各位请起请起，小可担待不起呀，不知各位尊姓大名？”为首的这小伙是白脸膛，二十左右岁，长得干净漂亮。就见这小伙拉着秦琼的手自我介绍：“二哥，您是不认识我们，我们可知道您，虽然咱弟兄没见过面，但是您的大名我们早就知道啊。我给您提个人，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有个善通，您认识吧？”“当然认识，那是我过命的好朋友，这不结了吗？我们跟单二员外也是莫逆之交，前些时他了人家给我们来了封信，介绍了您的经过，说您不久就要到北平府，我们正着急盼您来呢，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是方才我们在看台之上看得清楚，一瞅您这模样，这长相，说话的声音，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容等您这一伸手，我们就断定您是神拳太保。”那么众位尊姓大名，这白脸的介绍：“在下姓张，我叫张公瑾，他叫白显道，屈突通，屈突盖，上池山，下玉山，党是人，党是杰，史大奈。”秦琼啊也没记太准，但是这个张公瑾他有印象。离开山西的时候，单雄信曾不止一次提过张公瑾是四品棋牌长，在王府校里当差，说这个人很讲义气，跟单雄信交情莫逆，求这张公瑾在北平府运动打点秦琼的官司。那么到北平府头一步就找这张公瑾，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二爷心里非常喜欢。这时候张公瑾跟史大奈说：“我说大奈啊，你把二哥给得罪了，你还不过来赔礼吗？”史大奈脸红脖子粗，来到秦琼近前：“二哥耶，我是有眼不识泰山，罪该万死。二哥您高个手，把我饶了吧。”“哎， 先帝说的哪里话来，不知者不怪呀。说完之后大伙都乐了。张公瑾告诉擂台结束，百日期限满了。当众这一宣布，老百姓没有办法，只好散去。张公瑾率领众位弟兄陪着秦琼和金甲同环赶奔对面的关帝庙，因为这座庙啊跟他们关系处得不错，这次立擂就把这庙包下了，作为临时休息的地方，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众人洗脸之后分宾主落座，老和尚献茶，张公瑾一摆手把他们打发出去，这才问秦琼：“二哥，您什么时候到的？”“小兄今日才到。”“嘿，我们天天盼呐，没想到您来的这么晚。二哥一路上可辛苦了。”“没什么辛苦的，我们走了三个多月才到北平府，一路之上早都休息好了。二哥呀，到了北平府就到家了。我跟单雄信过命的朋友，您跟单二员外比我还近，咱就没说的了。在座的各位弟兄也没有外人，咱有什么说什么，您可千万别拘束。另外这二位尊姓大名，他指的是金甲同环，两个人当众报同名姓，张公瑾不住的赔礼，二位啊实在对不住，让你们受委屈了。咱本地就是这么一个规矩。金甲同环还讲这有点不服气儿。我张七排长，你们这个规矩可真新鲜，怎么打擂打败了还擦粉带花游街示众，这什么道理？二位有所不知啊，只因使得耐，打伤人命，论理应当偿命，但是北平王非常喜爱他，就这样打算开脱他的罪名。这王爷出的主意，在这百日立擂。其实呢，王爷怕别人把他伤着，才定了这么个规矩，意思是压迫别人最好别登台。这你还不明白吗？哦，是这么回事儿哈。把我们鼻子都气歪了，您这一说我们清楚了。史德奈挨着金甲同环坐下，也不住的赔礼。你像这种人都不记仇，说完了一天云彩就散了。时间不大，酒宴摆下，这十几位弟兄团团围住，是推杯换盏，给秦琼三个人接风。酒过三巡，金甲从怀里取出封信来，交给张公瑾：“张七排长，这封信是单二员外写的，嘱咐我要亲自交到您手上。”“哦，多谢多谢。”张公瑾当众把书信打开，从头到尾仔细观看。其实他接过单雄信的信了，这两封信的意思都是一个，就求张公瑾运动北平王府，叫他上下打点，最好别让秦琼挨着一百杀威霸。张公瑾看完了，把信揣到怀里头，来喝喝。二哥，今儿个您得多喝几杯。这么跟您说吧，虽然我们没在山西，您贪官司的经过我们都知道了。这次发配到北平府，最担心的就是王爷过堂审问配军，说什么上的堂来不问青红皂白，先打一百杀威霸，这确实是厉害。不过呢，二哥你放心，有我们哥们在这儿，您怕什么呢？把实话告诉您得了，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您的官司完了。您乐意在北平住着就住，不乐意住您回家。您的官司交给我们了。 秦琼一听有点不相信，人命官司就完了，得问问怎么个茬啊。先帝啊，那么你跟我讲一讲怎么完的，你们走的哪个门子，用什么办法给解决的？可喂，嘿嗨，完了就是完了呗，二哥您何必多问呢？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北平王府虽然是衰唐的衙门独立的机关，但是那北平王对待我们哥们都不错，我们真格地求到他老人家面前，他好意思驳我们的面子吗？因此说我们上下一打点，这事儿完事儿了。秦琼听着不对路，还继续在这追问，最后白显道说实话了：张大哥，你别欺骗二哥了，咱这没外人，有什么咱就说什么。秦二哥，实不相瞒，我们在一个半月以前就接着上二员外的信，那封信跟这封信意思相同，让我们保护二哥。我们接信之后是绞尽脑汁啊，想办法开脱这一百杀威棒。不过呢，事到现在我们也没想出良策来，不是我们不给朋友帮忙，实在是没办法。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是不知道北平王的厉害，这老头子一生之中是最恨配军，凡是充军发配来的北平府的，他非得亲自审问，也不管你什么案情，上堂就打你一百杀威棒。这棒子可厉害呀，慢说一百呀，打到二十下就不能把人置于死地呀，要打到一百呀，你就是铜铸的金刚，铁铸的罗汉，也得把你打扁乎了。所以各地来的配军没有一个能生还的，就这一关就不好过。因此大伙给他送了个外号叫活阎王。另外呢，这老头子盐水不进，你休想在他面前运动啊，给钱谁敢？你活腻歪了，说好话不敢，要替配军说一句好话，老头一瞪眼命就没了。面对这么一个王爷，我们真是一筹莫展呐。后来我们哥几个商议好了，二哥您来了，官司就算结束了。什么意思呢？就这官司咱们不打了，您最好现在就回家。如果北平王怪罪下来，我们哥几个给担着，我们就说没有看管严，让您逃走了，他爱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他还不至于要了我们十几个人的命。二哥，我们只能做到这一点了。金甲铜环一听一咧嘴，哎，糟糕糟糕，这么说一点希望都没有啊。秦琼一笑：各位贤弟啊，你们大伙的心我领了，但是我不能走，不就是挨着一百杀威棒吗？我豁出这条命去可以了吧？不能因为我让弟兄们受了牵连呢。大家不必往下说了，一会儿我们就去挂号投案，明天就请王爷过堂，任凭法落也就是了。哪能二哥要叫您在堂上挨打，我们瞪眼瞅着不管，那我们可太不够意思了。话是这么说，但是又没有良策。大家正没主意的时候，就听外头马褂轮铃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叫爷爷爷！我张公瑾，你们这些小子干什么呢？把老子撇到一边了！说话之间，这个人就进了关帝庙了。张公瑾不看则可，一看，哎呦，二哥大事！
1: 不好。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로커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